OK， 每个周末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都会聚集在这里，倒数着亚洲四十流行榜的冠军歌曲。我是榜主 Max 雨橙，欢迎来到亚洲四十流行榜 Asia Pop 40。那最近呢，去了哪些演唱会？听到什么让你瞬间爱上的新歌了吗？欢迎来跟我分享哟。那今天有四首新上榜的歌曲，包括了印度尼西亚歌手 Nikila 的 MMG， 时代少年团的我只要我开心，薛之谦的媚人，以及 A2O 妹的心跳赫兹，留守节目就会知道他们的排名了。 OK， 今天的四十强倒数呢，马上开始。排名四十，我们有张真源的相思锁 Number 40。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侯明昊的歌曲怎么能呢没有选择告诉你应该如何释怀，而是停留在那一份还没放下的情绪里。有时候最难面对的不是不爱了，而是明明知道应该离开却还是习惯依赖。你觉得感情里最难忘的是一个人还是那一段一起经历的时间呢？那一个人跟时间都很难忘吧。现在准备了侯明昊的怎么能 38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玄歌起，故人归。China Joy 国风之夜，只此一夜。李长超、萧逸清、二婶、又可猫、九渊、林之轩、小神仙、清朝阁的黄龄、水云溪，九组国风艺人，28首个人代表作全面来袭。大家所熟知的《盗墓笔记》《十年人间》《不畏侠》《悟空》《明月天涯》等经典曲目，每首都是粉丝心中的白月光。整整150分钟，把夏天交给国风。期待在8月2号的徐汇滨江瓦寺 EST 遇见你，开启属于我们的国风盛宴。具体票务请登录大麦票务 APP， 搜索关键词玄歌国风。本次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Yo， 我是 Max 女城，接下来有 Backstreet Boys 的 Shape of My Heart。 这首歌现在是在东南亚多个地区呢出现流媒体回声，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重新进入一些怀旧歌单的循环里面，和早期2000年时代的这些流行金曲一起被翻出来了。那你觉得怀旧这件事情呢，是主动的还是被算法提醒的呢？现在一起来听听 Backstreet Boys 37

0: Hey, 我是 Max 雨橙，接下来这首是 Tempest City 的 Self-Aware。 在成为焦点之前呢，三位成员早已经参与了不同类型的音乐幕后制作，包括了 EDM 组合 That's Dead 以及另类摇滚歌手 Bones Courtney 的作品。现在呢，他们用自己的音乐走到聚光灯下，我们来听 Self-Aware
1: Number 36。

0: 青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CFM
1: 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Asia FM。
1: 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08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

业呢不断强调突破上限，把看见的天花板直接打破。其实每个人都有想挑战的新高度，你最近有没有一个正在努力完成的小目标呢？不管是大或者小，坚持往前就是进步了。这个时候一起来听听刘耀文的 Up It。

Hello, hello, 我是 Max 宇程。张艺兴的专辑《斗战胜佛》不只是讲一个经典的神话角色，更像是在讲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面对的选择。从齐天大圣到斗战胜佛呢，真正的这个挑战并不是战胜别人，而是面对自己的内心。你觉得人生最难超越的是外界的压力还是自己的期待呢？现在准备了这首歌，一起来听听张艺兴的《Call My Name》。Number 31

成 Asia's Playlist。Yo， 我是 Max 玉成，接下来这首是来自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他们现在的新阶段呢，其实有点是在回到最早的声音啊，那种摇滚说唱感呢，加上很大情绪旋律的组合，挺有意思的。有时候人呢，最后还是会回到自己最初的样子。你觉得音乐这件事情，人会听腻，还是只是暂时走远呢？来听听 The Script 的 The Man Who Can't Be Moved。 30

0: 大家好，我是 Max 玉成，现在由 Dave and Tams 的 Rain Dance。 这首歌的结构啊，其实很有意思的，一边是 Dave 很内省的这个说唱叙事，一边是 Tams 呢很有情绪温度的声音，两边叠在一起，但不会冲突，反而是互补。那你觉得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放在一起是加分还是要看感觉呢？有没有一首歌是觉得这个合唱好像不太行，欢迎来分享一下。好，一起来听听 Rain Dance
1: 27.
2: Let's get the party started. See you at the bar, you was hardly talking. That's when I knew that your heart was scarring. Friends to lovers need a part to star in. Like, wait, babe, let me

0: 好心情，在困难的事都能迎刃而解的。大家好，我是王心凌，现在是早上九点。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1: 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接下来是 Shawn Mendes 的 Treat You Better， 这首帮助他在2016年走向全球的作品，最近迎来了一次意外回归，重新进入 Billboard 的这个榜单了。有时候一首好歌不一定会过时，只是在等待一个再次被发现的时刻。我们来听 Shawn Mendes。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恭喜 Taylor Swift 最近结婚了，也因为这样呢，她再次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而围绕她的人生新阶段的各种消息呢，也让全球粉丝展开了侦探模式了。从穿搭细节了，到现场嘉宾了，再到任何可以隐藏的彩蛋， Taylor 一直都很懂得制造话题的。那毕竟她过去曾能够把生活里的片段变成故事。现在呢，我们就一起来听 Taylor Swift 的歌曲 24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3: 专辑制作。

Yo， 我是 Max 雨橙。现在有一首来自印度尼西亚歌手 Supriyali 的《阿的滴滴滴滴滴乌中多》啊，这首歌讲的不只是原谅别人，也包括原谅自己，才能够继续往前走。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可以跟过去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什么呢？而你觉得他会不会听呢？好，我们来听 Supriyali 的这首歌。23

0: 台，
1: 越听越青春。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Asia FM。
1: 玄歌起，故人归。China Joy 国风之夜，只此一夜。李长超、萧逸清、二婶、又可猫、九渊、林之轩、小神仙、听潮阁的黄龄、水云溪，九组国风艺人，28首个人代表作全面来袭。大家所熟知的《盗墓笔记》《十年人间》《不畏侠》《悟空》《明月天涯》等经典曲目，每首都是粉丝心中的白月光。整整150分钟，把夏天交给国风。期待在8月2号的徐汇滨江瓦寺 EST 遇见你，开启属于我们的国风盛宴。具体票务请登录大麦票务 APP， 搜索关键词玄歌国风。本次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0: is Asia Pop 40. Asia's own chart.
1: Y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Michael Jackson 来自电影 Michael 的 OST， 影片票房呢已经冲进全球最顶级的行列了，而且还在持续扩大国际影响力，那几乎每周呢都在刷新数字的。那我来问你了，如果一个记录一直被打破，你会对这一个数字本身有感觉吗？好了，一起来听听这首 Michael Jackson 的经典作品 19

Hell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有 Justin Bieber 的作品，他的合作作品呢，最近也是因为现场演出还有社交平台传播呢，再次被提起了，让很多人重新回看这些早期热门组合。就好像有他跟 Nicki Minaj 合作的 Beauty and the Beat， 那你觉得现在的合作曲还有惊喜吗？还是大家已经习惯了循环出现了？好了，现在来听 Justin Bieber 16

0: 乐，由你去定义。Asia FM， 越听越青春。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08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

嗨，你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个时候要跟你分享的是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很有趣的是呢，现在的她已经站在大型场馆上面演出了，甚至为不少国际巨星担任暖场嘉宾。但私底下她最喜欢做的事情呢，却是待在家里煮饭、做瑜伽、追剧和朋友聚在一起。或许正因为是这样呢，她的音乐总有一种很舒服、很贴近生活的感觉。那如果今天突然给你放一天假，你最想做什么呢？先别急着回答，现在有 Olivia Dean 的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陪你放松一下。

有我是 Max 女城，接下来准备了 Taylor Swift 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随着这首歌在很多榜上夺冠呢， Taylor 在美国已经累积了15首冠军单曲，那继续刷新自己的记录。其实想想也很夸张的，从乡村歌手到流行天后，她陪伴了很多人的成长。那你第一次听 Taylor Swift 是哪一个时期的她呢？现在就把这首 I Knew It, I Knew You 送给你。 Number 3

0: 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上午十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

Hell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 Malcolm Todd 的 Earrings， 他很擅长呢把普通的生活细节写得很有重量，这首歌就是这样的，看似简单但其实全是情绪。那你有没有留过一些东西，不是因为有用而是舍不得呢？那是什么东西呢？现在来听这一首 Earrings Number 10。

0: Hey， 我是 Max 雨成。接下来我们有 Taylor Swift 的作品啊。那说到 Taylor Swift 呢，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他留下了各种线索的习惯，各种的彩蛋，不管是专辑啦、MV 啦，还是公开活动，粉丝总能够发现一些隐藏讯息的。所以每次重要时刻的发生之后，大家都会开始猜测是不是会有下一张呢？那他的婚礼会不会有下一张呢？ Taylor Swift 马上带给你
1: Number 9。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Asia FM。
1: 玄歌起，故人归， China Joy 国风之夜，只此一夜。李长超、萧逸清、二婶、又可猫、九渊、林之轩、小神仙、清朝阁的黄林、水云溪，九组国风艺人，28首个人代表作全面来袭。大家所熟知的《盗墓笔记》《十年人间》《不畏侠》《悟空》《明月天涯》等经典曲目，每首都是粉丝心中的白月光。整整150分钟，把夏天交给国风。期待在8月2号的徐汇滨江瓦寺 EST 遇见你，开启属于我们的国风盛宴。具体票务请登录大麦票务 APP， 搜索关键词玄歌国风。本次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Yo, 我是 Max 玉成，现在有一首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 The Cure。 这首歌有一个很特别的结构，就是慢慢铺陈情绪，再一步一步推到后面爆发。你是那种会耐心听完整首歌的人，还是开头不抓你就直接跳过了呢？好了，一起来听 The Cure Number 8。

在 Die For Me 这首歌里面， Zayn 用最熟悉的细腻声线描绘爱情的拉扯还有依赖的旋律，温柔却暗藏张力，情绪像夜色一样缓慢蔓延。那这首歌不仅是专辑的开篇，更像是一封未寄出的情书。现在一起来听 Zayn 的 Die For Me。

搜音乐台。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08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这个时候呢，我们有 Katy Perry 的 The One That Got Away。 有趣的是，这波网络热潮连 Katy Perry 自己也参与其中，看着一首老歌被新一代听众重新认识。那如果你创作的作品十几年后突然间再度爆红，你会觉得惊喜还是惊吓呢？现在就把 The One That Got Away 送给你。

0: Hello， 我是 Max 宇程，现在轮到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只是只有一个版本在跑，而是英文和西语版本呢同时在不同市场形成热度，有一点像同一条故事线呢被分成了两种人生展开的。那你觉得如果人生有不同语言版本，你会选择哪一刻呢？今天给你播出 Bruno Mars 的 Risk It All。
1: Number 4
2: So just

大家好，我是宇程。接下来有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他刚推出了这首歌的音乐视频，在纽约街头和芭蕾舞者呢一起拍摄，但网上呢已经开始逐句分析歌词了，试图找他和 Louis Partridge 之间的线索。你有没有试过听一首歌，然后突然间开始带入剧情？说实话，很多人都会。现在就一起来听听 Olivia Rodrigo 的 Stupid Song。 Number

这周的完整榜单成绩现在已经可以在 Asia Pop 40的微博等你查看了。如果还没有加入我们社群的话呢，也欢迎到微博搜索 Asia Pop 40 ASIAPOP40 亚洲40流行榜，那随时可以掌握亚洲流行音乐最新动态。我是榜主 Max 雨成，各位请记住以礼待人，谢谢你的收听了。马上给你播出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本周第528期的冠军歌曲依然是 Ariana Grande 的 Hey Dad I Made You Love Me， 三连冠咯。我们下周再见。Asia Pop 4

0: Well, well, well， 今天你充满元气，工作效率超棒的，大家都引以为傲呢。Hello， 我是吴克群，现在是11点钟。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08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3: 熊猫糖 News Pandas，
2: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3: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2: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4: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5: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4: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6: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2: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

0: 弦歌起，故人归。China Joy 国风之夜，只此一夜。李长超、萧逸清、二婶、又可猫、九渊、林之轩、小神仙、清朝阁的黄龄、水云溪，九组国风艺人，28首个人代表作全面来袭。大家所熟知的《盗墓笔记》《十年人间》《不畏侠》《悟空》《明月天涯》等经典曲目，每首都是粉丝心中的白月光。整整150分钟，把夏天交给国风。期待在8月2号的徐汇滨江瓦寺 EST 遇见你，开启属于我们的国风盛宴。具体票务请登录大麦票务 APP， 搜索关键词弦歌国风。本次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电台，
1: 越听越青春。2026维里安 Highway 维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任嘉伦、黄子弘帆、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怎么办？肚子已经饿得咕噜咕噜叫了吗？赶紧去吃饭补充体力吧。我是何润东，现在是中午十二点。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08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肆意的阳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孩子诗里面写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一种非常诗意般的生活。如果脱离了尘世间的一些烦恼，找一个这样的地方常住的话，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喜欢。我们来听到吴克群为你写诗。

每个人呢肯定都希望自己能够得到赞美，得到夸奖，但是有的时候别人对你一些夸大其词，过于就是假的一些夸奖，可能让你听到也会觉得有点想翻白眼，因为事实明明不是这样子，你非得说成把 A 说成 B 把东说成西的话呢，可能对于自己本人来说也不是那么的开心哈。所以你听过哪些让你想翻白眼的夸奖呢？欢迎你来告诉我们。郭靖的这首不药而愈。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玄歌起，故人归。China Joy 国风之夜，只此一夜。李长超、萧逸清、二婶、又可猫、九渊、林之轩、小神仙、清朝阁的黄龄、水云溪，九组国风艺人，28首个人代表作全面来袭。大家所熟知的《盗墓笔记》《十年人间》《不畏侠》《悟空》《明月天涯》等经典曲目，每首都是粉丝心中的白月光。整整150分钟，把夏天交给国风。期待在8月2号的徐汇滨江瓦寺 EST 遇见你，开启属于我们的国风盛宴。具体票务请登录大麦票务 APP， 搜索关键词玄歌国风。本次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3: Asia FM，
0: Asia FM
3: 即将为你带来

那现在时间是12:16。接下来听到信和阿令的合唱《狂风里拥抱》。

说到 TVB 的剧集呢，就是从小都会来看到的，所以对于很多人来说，特别是80后，都是满满的回忆感。现在如果要把以前那些片子拿出来看的时候，你依旧会觉得还是很精彩，不会觉得这个剧情我已经知道了而觉得无聊。所以说，当年的拍摄手法还有这个剧本都是非常的精彩的。

搜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Asia FM。
1: 任嘉伦、黄子鸿、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我们办公室有一个本来很大的鱼缸，里面养了很多的鱼，但是呢，因为好像没有人在每天护理这个鱼缸以及里面的小鱼，之后呢，就发现这个小鱼们都死得很快，然后呢，这个水藻也长得很快，以至于那个水藻已经爬满了整个鱼缸的这个墙壁，然后看不到里面有什么东西，我觉得是还蛮恐怖的一件事情。继续来送上青鱼的《相见恨晚》。

上个小时呢，我们说到了随随便便叫不熟的人亲爱的是一种假客套的现象，那立马就有人跟我说，还有啊，比如说在拒绝对方的时候，每个句末都要加上一个哈，比如说不行哈，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哈，来以示你的人情味，也会让对方觉得你有点假。还有就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在淘宝买东西，客服说亲在的哦，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然后就不见人影了，这个时候也会让这个客户觉得挺抓毛的。接下来听到张信哲不做你的爱人。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2:45，我把萧亚轩来听到这首歌 Honey Honey Honey。

你说当一个歌手在台上开演唱会做演出的时候，他们肯定是希望台底下的观众可以跟他们一起投入到音乐的世界当中，而不是希望看到一片死鸭鸭沉寂的坐在下面。这样歌手会疑惑到自己，是我的表演不够好吗，让你们没有办法投入。所以说就是会有一个矛盾点在这里。但如果观众太嗨的话，那可能又会出现一些安全隐患的事故。你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呢？李健的这首来听到他的声音。

0: 下午一点喝杯咖啡提提神吧，当然也要有我的音乐在你身边。我是张学友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仅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4: 熊猫糖 Blues Pandas，
3: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4: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5: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6: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7: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6: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8: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3: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

0: 光，载满假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Asia FM，
2: 由你去定义。

青春 Asia FM 晚八点钟开场，这家俱乐部像沉寂的浴缸，很多人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08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

0: 故人归。 China Joy 国风之夜只此一夜，李长超、萧逸清、二婶、又可猫、九渊、林之轩、小神仙、清朝阁的黄林、水云溪，九组国风艺人，28首个人代表作全面来袭。大家所熟知的《盗墓笔记》《十年人间》《不畏侠》《悟空》《明月天涯》等经典曲目，每首都是粉丝心中的白月光。整整150分钟，把夏天交给国风。期待在8月2号的徐汇滨江瓦寺 EST 遇见你，开启属于我们的国风盛宴。具体票务请登录大麦票务 APP 搜索关键词玄歌国风。本次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日的休闲，假日的休闲，音乐三明治，音乐三明治，喂饱你的耳朵。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下午两点钟来点好音乐，调整一下心情。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吵他的高音，而是将所有的技巧收起来，用一种温柔的气质为每一个和他声音遇见的人疗伤。软软的童话里牛奶盒一般，被他演绎的歌即使不那么脍炙人口，也有可以成为经典的潜质。接着来听到杨坤的《牧马人》。

着的时候，总觉得会地老天荒，即便哪一天不得不分开，也觉得此生也不能再忘。可是后来时间还是给了彼此一个大大的耳光，永垂不朽这个词太大，到最后你才确信，平凡的我们根本就没有永垂不朽的爱情。其实这也算是另一种觉醒吧。接下来送上鞠文贤所带来的《有没有》。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1: 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30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4:15。珍妮的那句话，才华与美貌并存，她的声音是一剂迷幻药，让女人感同身受，让男人

这一生难得遇见，而遇见最美的就是懂得。茫茫红尘，不管是怎样的相遇和相知，都要在生命花开之时静好懂得。张爱玲曾经说过，因为懂得所以慈悲，因为懂得他才会容忍胡兰成的背叛，因为懂得他才让自己爱到卑微，低到尘埃里开出花。来听到不甘心不放手，来自于动力火车。

这首歌的整体风格都显得非常的有年代感，仿佛从旧匣子里取出的老照片，不但有泛黄的边角，更有时间的味道，但你却依然觉得它很好听。就像家乡某个你熟悉的街道的小吃店铺，可能很油腻，门栓吱呀作响，可一进去就会有一种安全感。继续来分享任贤齐所带来的《只爱你一个人》。

是这样，一旦遇见便不能自拔。幸好这个男人是张学友，我们只要单曲循环就好了。原本以为张学友就走演员路线也挺好，就像我们开始都以为吴青峰走小鲜肉偶像风，后来才知道是小鲜肉偶像风实力派才子路线。继续来听到蔡健雅所带来的假想敌。

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Asia FM，
1: 弦歌起，故人归。China Joy 国风之夜，只此一夜。李长超、萧忆清、二婶、又可猫、九渊、林之轩、小神仙、清朝阁的黄龄、水云溪，九组国风艺人，28首个人代表作全面来袭。大家所熟知的《盗墓笔记》《十年人间》《不畏侠》《悟空》《明月天涯》等经典曲目，每首都是粉丝心中的白月光。整整150分钟，把夏天交给国风。期待在8月2号的徐汇滨江瓦寺 EST 遇见你，开启属于我们的国风盛宴。具体票务请登录大麦票务 APP， 搜索关键词弦歌国风。本次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14:46。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曾曦，一首《讲真的》。

一首经典的老歌唱出了游子们在异乡的心境，也是在异乡打拼的游子。不过相信现在台湾的文化元素早已经融进到他的血液当中，组成了他基因的一部分了。流行必定经典，流行未必经典。接下来听到方炯嘉所带来的身体健康。

0: 现在是下午三点，不要让我们只听到敲打键盘的声音，让缓缓音乐带来一些新鲜的感觉吧。我是带给你最好音乐的张信哲。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5: 熊猫糖 Blues Pandas，
4: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5: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6: 我们的新专辑 C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7: 专辑制作非常精良，有超多爆好听的歌曲等你来听哦。
8: 我们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全新舞蹈风格，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7: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9: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4: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

Asia FM。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随着年龄的增长，所见所闻所感的增多，也渐渐明白，爱本是一颗毫不起眼的种子，默默地埋在心底，然后它会不停地生根发芽。当遇到一个真正懂得欣赏你的人，他便会开出没有理由却莫名崇拜的话。分享海龟先生。

首歌词也许写的有一些伤感，但是就很适合恋爱中的人们去听。我的朋友圈子里很多人都喜欢这样感觉的情歌。每个人的一生之中都会遇到爱情，所以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人都喜欢去聆听这一些经典的爱情歌曲。音乐风格自然多元，而你总可以在当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类型。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08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
3: 玄歌起，故人归。China Joy 国风之夜，只此一夜。李长超、萧逸清、二婶、又可猫、九渊、林之轩、小神仙、清朝阁的黄龄、水云溪，九组国风艺人，28首个人代表作全面来袭。大家所熟知的《盗墓笔记》《十年人间》《不畏侠》《悟空》《明月天涯》等经典曲目，每首都是粉丝心中的白月光。整整150分钟，把夏天交给国风。期待在8月2号的徐汇滨江瓦寺 EST 遇见你，开启属于我们的国风盛宴。具体票务请登录大麦票务 APP， 搜索关键词玄歌国风。本次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们会因为一件小事一辈子记得一个人。对一个人的回忆最清楚的时刻，并不是他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而是一件外人眼中极其微小的事，却足以融化你的整颗心。这可能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细节打败爱情吧。接下来听到陈奕迅所带来的想哭。

0: 定义
1: 亚洲音乐台，
0: 越听越青春。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爱错，只要爱过都是青春。因为年少青春的我们，听到你说你喜欢我，我就以为拥有了整个世界。接下来分享这首专属味道，来自于汪苏泷和林希尔。

生命里注定有很多事是没有意义的，就好像快乐不快乐的定义。当你快乐时，可能也会期待能有一份让你陷入忧郁的爱情，而当你不快乐时，可能又会开始怀念当初一个人的时光。快乐与不快乐，我想答案只在心里。来听到梁文音所带来的《分手后不要做朋友》。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这个世界上除了自己，没有人能够让你依赖一辈子。一个女生25岁到30岁的这几年，不论物质还是人格，都应该是独立昂扬的状态。青春容颜不再是你唯一的筹码，你实力无限，人格耀眼，不必对自己的未来孤注一掷。而到那个时候再遇到让你值得托付的人，也许就会是最好的结果。送上郭宥嘉所带来的不想。

0: 管你心情好还是不好，听音乐让你随时都可以找到情绪的出口。现在时间下午四点，我是张靓颖。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玄歌起，故人归。China Joy 国风之夜，只此一夜。李长超、萧逸清、二婶、又可猫、九渊、林之轩、小神仙、清朝阁的黄林、水云溪，九组国风艺人，28首个人代表作全面来袭。大家所熟知的《盗墓笔记》《十年人间》《不畏侠》《悟空》《明月天涯》等经典曲目，每首都是粉丝心中的白月光。整整150分钟，把夏天交给国风。期待在8月2号的徐汇滨江瓦寺 EST 遇见你，开启属于我们的国风盛宴。具体票务请登录大麦票务 APP， 搜索关键词玄歌国风。本次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0: 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九十六点五，长沙 FM 九十二点五，贵州 FM 九十七点二，广汉 FM 九十七点四，安岳 FM 九十八点零，眉山 FM 九零点八，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一零二点七，郑州音乐广播 FM 九十四点四，重庆交通广播 FM 九十五点五，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一零二点八，合肥文艺广播 FM 八十七点六，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汉中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一，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2: 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哈，这是他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了。以往大家对他的评价呢都是细腻与温柔，那么今天他和他带来的歌曲都有了一点不一样的变化，让我们掌声欢迎青年歌手王泽伦。
3: 大家好，我又来了。
2: 那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会不会少了一点紧张，多了一些归属感？
3: 其实是的，还是非常紧张，
2: 但是还是紧张，
3: 很开心。嗯，
2: 紧张并且开心着哈。那也再次欢迎泽伦，你今天发行的这个新歌《撤》，好不好？
3: 哦，好。
2: 好的，那其实今天你发行这个新歌的名字很特别哈，听感呢其实和以往你的歌曲也略微有一些不同。那先给我们观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歌吧。
3: 哦，这首歌是一首摇滚作品。
2: 嗯。
3: 啊，因为这个在之前是我没有接触过这样一个风格。
2: 哦、
3: 啊，之前这个情歌啊，包括这个民谣啊，
2: 嗯，
3: 啊，包括上一首这个民谣啊，我都尝试过了，
2: 嗯，
3: 然后之前上一次来这个节目，我就跟大家透露过，我说这个之后可能会有一个这个对，可能会有一个摇滚的歌曲啊，然后这首歌呢是我觉得非常有态度的这个一首歌啊，包括这个撤的这个歌词里面。就是他的那种，比较适合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现阶段的这个心情，和去追梦的这个一个感觉。然后歌词呢，他这个东方美学啊也有，然后这个现代化的这种配器啊也在里面也有体现。我觉得是一首非常好的歌。
2: 那是基于什么样的灵感创作出来的这首歌呢？
3: 嗯，是我第一次听，是我这个制作人，
2: 哦，
3: 啊，我们一起去
2: 团队合作，
3: 对，我们去想了一下，然后他给了我这个一个大概的方向，
2: 嗯，
3: 我觉得哎非常不错，然后我们就一起去慢慢去把这个作品给完成。
2: 当时有想过就是一定会选东方美学这个感觉的歌曲吗？
3: 会有吧， 因为也是改了好多好多版啊，
2: 嗯
3: 啊，它这个歌词和这个整个的这个钢琴，包括电吉他这些配器，都有一些这个方面的。
2: 那从最开始有这个灵感开始，一直到咱们创作结束，中间是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呢？
3: 嗯，大概有三个月了吧。
2: 哦，三个月。
3: 对，因为这首歌其实我们这个首歌企划我们很久很久之前就做过，
2: 嗯，
3: 然后就是到定下来都要三个月了。
2: 三个月对你来说是比较长还是
3: 其实我是觉得比较长的，因为我喜欢一个东西呢，我就基本就是想马上就把它
2: 马上就落地，
3: 对，
2: 实践派，
3: 对，是这样。
2: 嗯，那你这创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挑战啊，或者说趣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3: 挑战，我觉得这首歌《音高》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挑战。
2: 啊，这首歌对你来说是一个挑战
3: 啊？对，它是这个，因为副歌的那个位置非常非常高，
2: 啊，
3: 它的这个音高很高，所以说这一次大家也能够在这首作品里面听到，就是我会有前所未有的一种感觉吧，
2: 嗯，
3: 就是完全释放自己的那种感觉，对。
2: 啊，听到你说要用这么极高的音域来演唱这首歌哈，那在我们进棚录制之前有没有调整状态的一些小方法？
3: 调整状态的这个方法，这首歌啊，对，我想到这儿，我们可以聊一下。
2: 嗯，
3: 就是这首歌呢，我进棚其实我

0: 信了好几次。
1: 哦。
0: 但是呢，我跟我制作人，就是每次我进的这个状态都不是很好。
1: 嗯。
0: 然后我的制作人就给我叫出来，就跟我聊，他给我讲这个，就是其实技术上没有讲太多东西，他给我讲了好多这个，这个歌啊，到哪个位置啊，你该怎么样的，然后就跟我聊了好多，然后在那个时候呢，我就，也是学习到了好一些东西吧。
1: 那也是很感谢制作人老师帮你调整一下状态。
0: 对对对对对，这首作品其实我制作人确实给了我很多的这个
1: 支持、
0: 灵感，对，包括支持，对。
1: 是的，那其实这首歌的名字哈，撤，在唐代诗人王维的诗词当中哈，有这样的一句叫做"我心素已撤，淡然若清川"。这里面的"撤"呢，它指的是诗人心境清澈无染。然后你的歌词你的歌名当中的"撤"有没有这样的一层含义，或者说有没有你自己的小理解对于这个歌的歌名？
0: 其实我觉得是有的，因为"撤"这个字呢，就是很基本上，我觉得都有。你不管是什么用这个字呢，我觉得都有一层这个含义啊。当然，我对这首歌这个理解的这个撤字呢，就是干净啊，清澈呀、啊，就是非常简单，
1: 也是表达这个内心的一种清澈。
0: 对，就是就像有的时候不要想的非常复杂，反而会更好，这样。
1: 那这个心态也是很值得我们当代年轻人来学习呢。
0: 是。
1: 那既然这个"撤"字它代表了清澈澄明，那为什么在这个歌曲的这个封面设计上，里面的字体会用到红色的字体呢？
0: 我觉得比较叛逆吧。对，我觉得这样比较摇滚。
1: 就是既简单又叛逆的感觉。
0: 对，因为之前想过用其他颜色，但是我觉得这个颜色给我的视觉是比较
1: 有冲击感的。
0: 对，因为我比较喜欢它的，
1: 还是出于个人的喜欢选择了。
0: 是。
1: 那这个照片就是封面的照片，它整体的这个色调是偏复古、偏陈旧的。能跟我们说说为什么选择这样的照片来对应这首歌吗？
0: 我不太，因为可能是我个人的理解啊，因为这个在拍的时候，我也这个位置也是我自己去选的，然后最后我跟我这个团队我们去定的嘛，因为我觉得，我不太想用比较现代化的这个去做这个你的一个封面，因为我觉得这个视觉效果不是非常好。
1: 看来你的审美也是很在线，而且这个封面的感觉跟你的这个歌也挺贴合的哈。那在刚才的聊天当中呢，泽伦也为我们分享了很多精彩的观点和故事，包括他这个优美的歌声。那么下面呢，我们将在短暂的休息之后啊，下半场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带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期待下面的交流吧。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我们再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韦礼安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Asia FM。
1: 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30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

0: 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主持人海兰。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再次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么下半场做客的嘉宾依然是王泽伦，再次跟我们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Hello，
2: 嗨。那这首歌呢，大家去仔细听它这个歌词，其实能感觉到，有你以往的这个细腻感，但是同时呢，也很有故事感。我记得是李不白老师的填词，对吧？
3: 啊，对。
2: 那我想听一听你对他的填词，就对这首歌的填词，有没有什么自己的小理解？
3: 其实我第一次在听到这个李老师的这个 demo 的时候，就是包括他这个，因为第一句嘛，就是给我一双清晰的眼，看着世界泥泞满山的，就是这一句，就我就已经
2: 很触动你。
3: 对，我就已经是觉得是
2: 一个灵魂了。
3: 对，就已经第一句，我就直接就是那个反应就起来了嘛，就鸡皮疙瘩那种。就我觉得这个态度就已经有了。对，
2: 可能他的填词跟你的这个感觉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化学反应哈。
3: 对。
2: 那说完歌词哈，你这次选择了一个就是挑战自己的一个唱法，算是小小的突破了你自己的舒适圈吧。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这首歌想去做出这样的改变吗？
3: 其实也不是说改变嘛，就是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这个一个小愿望嘛，就是想，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听的这个摇滚的这个乐队的东西就比较多啊，只是听，然后就是就想之后自己也能说去演唱一首这样的作品，就是能咆哮啊，呐喊啊，就是这种啊，对，
2: 也是圆了自己儿时的一个小梦想。
3: 对，
2: 要不给我们再详细的展开说一说你这个全新的这个唱法吧，在副歌部分。
3: 副歌的部分其实唱法我还真是说不出来，但是我就是用了我非常原始的方式，就是我自己非常原始的方式，就是在副歌所有的地方就是用一种就是刚才说呐喊嘛，就是这种去表达自己的情绪啊，我觉得这样 就算是我对这个歌曲的这一个
2: 理解。
3: 对，
2: 嗯，
3: 好，
2: 观众朋友们也可以在后面去听一听哈。嗯，那这一次尝试呢，你有没有过什么担心？就比如说可能会完成不好啊什么的？
3: 会的，
2: 嗯，
3: 因为这个我是这样的，我觉得一个。

0: 好的作品呢，你在听的时候你觉得非常好，但是你唱不一定能说这个给它还原到，或者是你自己能把它变成一个非常更有这个更抓人的一个作品啊，就是这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挑战啊，毕竟我还在摸索的这一个阶段。
1: 那有没有担心过说你的歌迷听到这首歌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情绪？
0: 就是会吧，因为之前这种作品不是一这种感觉一直就是没有驾驭过，就是大家也没有说听过可能我唱非常有力量感的这个。
1: 对，我听你以往的作品是很细腻，就是有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这次感觉确实是一个全新的突破了。
0: 是对。
1: 那有平时就是你在生活当中会喜欢说是改变呢，还是说保持现状呢？就哪个是你更舒适的一个状态呢？
0: 改变吧。
1: 改变。
0: 对。就是我不想每天都是一模一样的那种。
1: 不想日复一日。
0: 对。就是突然发现某一个点了之后，就是立马我可能就会自己稍微做一些改变了，就是这样。
1: 那如果说用三个词来形容你这首歌，你会想选哪三个词呢？
0: 首先就是清澈。再就是我觉得飞蛾扑火，勇敢嘛。再一个我觉得就是自我。
1: 自我。
0: 对。
1: 为什么会是这三个词呢？
0: 我觉得清澈首先就是这个歌词，它这个包括歌名的整体的这一个感觉，所以我用这个来覆盖一下。然后再一个就是勇敢嘛，这个歌词里面有一句这个飞蛾扑火，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态度的这样的一句话。然后再一个就是为什么我说自我呢，就是我觉得一个年轻人该有态度，就是非常执着该做什么事就要给他做到底，我觉得相信自己就是这就是该做的事儿。
1: 可以的。那你觉得这首歌比较适合在什么场景下来播放呀？
0: 在什么场景播放？反正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歌的时候，就是我就感觉我身临其境的在那个山顶，
1: 有个画面，
0: 就是不是，就是那个登山包，我背着那个登山包，然后就是爬到山顶，然后就是一览众山小，我就成功了，然后就是那种感觉，
1: 有一种在拍 MV 的那个画面感了。
0: 对。
1: 那有想过给这首歌拍摄 MV 吗？
0: 有计划。
1: 有计划，看来是可以执行的感觉啊。
0: 是。
1: 那你未来会不会想说多去运营自己的自媒体账号，让粉丝朋友们看到更多面的你呢？
0: 是的，我已经在筹备中了。对，因为这个现在大家都在做嘛。我也想让这个我的听众朋友们，包括我的朋友啊，所有我身边的这些人能看到我的这个更多样的这个一面。对，让大家能够了解我。
1: 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向可以先给我们透露一下？
0: 就是
1: 拍点什么呢？
0: 就是拍点我的日常啊，我的工作呀，我在玩的时候啊，这些
1: 拍点抽象视频。
0: 抽象其实也可以了。
1: 抽象是舒适圈了是吗？
0: 对。
1: 那会不会想拍点什么 vlog 之类的呀，就是展现生活当中的你呢？
0: 肯定的。对，因为我的生活其实挺有趣的。
1: 挺有趣的，大家可以期待了啊。泽伦说生活很有趣。最后泽伦也对喜欢你的朋友们粉丝们说一句话吧。
0: 因为今年 我总结一下吧。
1: 嗯
0: 啊，因为今年也确实是我这个踏入这行业的第一年，包括也是我这个从一开始突然想你到这个撤这个完完整整的一年啊，也带给了大家这些作品。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也会这个不断的去探索啊，包括这个给大家带来这个全新的一种音乐风格呀啊，然后创新啊，这个会把更这个优秀自己这个展现给这个我的粉丝和这个观众。
1: 嗯，好的，那也再一次感谢泽伦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做客。
0: 嗯，
1: 也希望观众朋友们可以一直支持我们的青年歌手王泽伦。好的，华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海兰，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华语音乐打歌中心。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0: 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大歌中心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大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大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

0: 与音乐打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1: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2: 本节目由金鼎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鼎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也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哈，这是他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了，让我们掌声欢迎青年歌手王泽伦。
3: 大家好，我又来了。
2: 那第二次来到我们的节目，此时此刻的心情是什么样的？会不会少了一点紧张，多了一些归属感？
3: 其实是的，还是非常紧张，很开心。嗯，
2: 紧张并且开心着哈。那也再次欢迎泽伦。观众朋友们也知道哈，就是我们的泽伦刚出道的时间可能不是很久，但是你发行歌曲的数目其实不算少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怎么让自己一直保持有灵感呢？
3: 其实我觉得这个灵感和可能和我团队还有我的制作人，我们一直是这个分不开的。因为我可能觉得我的团队和我制作人他们给我的这个每一位制作人给我的这个更新鲜的东西，让我才能一直有这个
2: 前进的力量
3: 啊。对，是这样的。对，因为我每一首作品我是想让它越来越好。是这样的，所以就是
2: 确实也越来越好。
3: 是，谢谢。
2: 那第一次，你还记得第一次发歌的心情和现在这一次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呢？
3: 第一次的那个紧张感其实和现在是不一样的。因为刚出道的第一首歌曲这个突然想你的这个时候嘛，那个时候是纯粹的紧张，因为刚踏入这个行业，所以就是有很多未知感。但是就是现在呢，是其实是害怕，有一点心里没有底。就是自己是觉得这首要比上一首我又进步了，但是就是害怕大家感觉不出来。是这种
2: 心。那说明你心里其实还是很要强的，希望会希望大家更能接受，对吧？
3: 是。
2: 日常有没有什么小活动或者小技巧能够帮助你创作的？
3: 可能就是不断听吧。不断听，然后再一个就是要身处一个一直有音符的一个环境，就包括琴鼓贝斯电吉他这些，就是再一个就是身边的人也一直在不断的唱啊，在我这个周围不断唱。
2: 身边人在不断的唱。
3: 对。
2: 有能方便跟我们分享吗？
3: 就是我有一些就是这个小伙伴了。
2: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了也很多了哈，我觉得观众朋友们应该也很期待说泽伦为我们现场清唱一下。你今天有没有想清唱的歌曲呢？
3: 有的。就是但是不是今天的这首。是上一首，也是刚发不久吧。也是有两个月或者一个月的时间。是上一首《风吹思念》。
2: 好的，那我们就掌声有请。
3: 好，那我就唱一个这个副歌部分吧。
2: 好的。

0: 在我心里面。
1: 鼓掌鼓掌、哦、真的很好听。
0: 我是这个风格又变了、
1: 哦、嗯，不管风格怎么变，这个好听还是一如既往的。那刚才哈听泽伦唱了这个风吹思念，跟今天发行的这个新歌撤也是很有很大的这个区别的。
0: 是的，
1: 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风吹思念这首歌吧。
0: 这首歌是这个继做旧和这个撤之前中间的这个一个作品。这首歌是由我这个作词作曲这样的一个民谣风格的歌曲。
1: 那背后有没有融入什么你的个人经历或故事呢？
0: 这首歌其实如果听过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会在里面发现很多这个关于童年的这样的一个
1: 童年，
0: 这样一个对对关键词。
1: 对，
0: 就是很显然这首是我写给我小时候我的朋友的这样的一个歌曲。
1: 小时候的朋友有什么特别的回忆吗？
0: 就是我的发小嘛，包括这个我童年的一些记忆了，但是就是其实是现在想一想，其实是很模糊的，但是你能想起来的，永远是
1: 当时的那个感觉，
0: 对对对对对，
1: 永远能记起来当时的那个情绪，
0: 对，非常珍贵的这样一个这个画面嘛，
1: 那有没有什么比较触动人心的歌词，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你的个人理解吗？
0: 触动人心的歌词，
1: 或者说
0: 比如说这个这首歌歌词我用了一些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可能说是病句吧。就比如说船翻山越岭飞过了童年，就是船它怎么翻山越岭，船怎么能飞，是这样的，就是一些病句。
1: 为什么会想用这样的来表达呢？
0: 因为我觉得它本来就应该是回忆和梦里的这样一个东西了。而且就是这样也是能让大家能记住啊，这样的一个字眼。
1: 确实哈，这种比较较为这种混乱的感觉也是有一种回忆当年的那种感觉。
0: 对，
1: 因为脑海当中一直在过这个像幻灯片一样的感觉。
0: 对，
1: 就是可能比较模糊的。
0: 对，但是其实是挺模糊的，
1: 是挺模糊。
0: 对，
1: 还能记起来小时候跟发小们玩的一些事儿吗？
0: 其实 是能的。就是小时候，因为小时候很纯粹啊。就是大家在一起每天打闹啊互动啊，这个都比较干净。
1: 这干净又很贴合今天我们发行的这首新歌。
0: 是，其实
1: 前后呼应。
0: 其实这两首歌可能说是有一个小小的彩蛋，是我跟我这个制作人，我们其实是在创作过程中就是把两首歌其实中间是有一个互动的一个彩蛋的。
1: 有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挺好奇的。有什么小关联吗？
0: 是的，就是它是副歌就是两首歌副歌里面有一个非常高的这个一个音的和声。他们俩其实是可以串起来的。
1: 可以串起来的。
0: 对对对。但是这个给大家留一个悬念，让大家听一下。
1: 对，大家都去听一下这两首歌。
0: 对，其实是很好玩的。
1: 好的，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朋友哈，那平时在生活当中你这个跟朋友的状态和跟这个镜头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反差吗？对，其实跟朋友当然很这个很放松了，就是你也不用想太多。朋友也都知道你是一个什么状态。当然就是其实熟了之后就会好很多。在陌生环境下就是我就是不太放得开。这样
1: 那其实哈还是能够看到 平常当中的你就是有另外一面的。那在刚才的聊天当中呢，泽伦也为我们分享了很多精彩的观点和故事，包括他这个优美的歌声。那么下面呢，我们将在短暂的休息之后啊，下半场还会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带给大家，让我们一起期待下面的交流吧。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下面让我们来听一听好听的音乐，几分钟过后我们再见。
2: 这里是华语音乐大歌中心。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2: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语音乐数字时代，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由清华评媒原创出品。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城市电台好友，亚洲音乐台联盟频率，成都 FM 96.5，长沙 FM 92.5，贵州 FM 97.2，广汉 FM 97.4，安岳 FM 98.0，眉山 FM 90.8，上海闵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 102.7，郑州音乐广播 FM 94.4，重庆交通广播 FM 95.5，苏州都市音乐广播 FM 102.8，合肥文艺广播 FM 87.6，三亚广播电视台天涯之声 FM 104.6，汉中音乐广播 FM 97.1，一同甄选全华语地区最新鲜招牌音乐，共创全球华语原创流行音乐第一榜。
1: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这里是由新华评媒原创出品的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欢迎在每个周末的这个时间听到更多华语乐坛的精彩。节目播出期间，欢迎你时刻刷新我们的首席社交平台微博华语音乐打歌中心官微，实时留言互动，也可以搜索深度打歌伙伴微博音乐、新浪音乐，找到更多华语乐坛最新动向。欢迎你打开 TME 腾讯音乐娱乐集团旗下的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全民 K 歌以及网易云音乐、Look 直播、腾讯视频、咪咕视频，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找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性。同样，你也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搜索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把节目精彩回放分享到朋友圈，让更多的朋友与我们一起来见证数字时代的华语音乐脉搏走向。
0: Music in the city， 城市里的流行，让音乐唱出答案，集结各大流行音乐重镇精髓，甄选全华语地区活力音乐气质，华语音乐打歌中心，突破边界，为梦想持续充能。
2: 华语音乐数字时代，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数字时代华语音乐原创打歌音综华语音乐打歌中心，我是主持人海兰。本节目由金领冠奶粉独家冠名播出，金领冠奶粉中国专利配方，宝宝超凡守护。再次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么下半场做客的嘉宾依然是王泽伦，再次跟我们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Hello，
2: 嗨，哎，我记得你是东北人对吧？
3: 对对对。
2: 每一年到冬天哈，这个东北就会火出一个新高度。
3: 是啊。
2: 比如说今年东北的这个冰雪文化也是很盛行。
3: 嗯。
2: 在我的印象里，这个东北人好像天生自带滑雪技能，是吗？
3: 是吧？那其实我也是后学的。
2: 哦，
3: 对。
2: 你们小时候会不会在学校里面，老师会带着你们集体去冬游去滑雪呢？
3: 这个是不会的，因为小的时候我们冬天的这个项目，对，滑过冰。我们学校这个组织就是滑冰嘛。
2: 哦，溜冰。
3: 对对对，
2: 在真冰上。
3: 对对对。
2: 是在野外的那种湖。
3: 不是湖面，就是
2: 有点危险。
3: 啊，对对对，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体育场，
2: 它
3: 浇的这个冰。
2: 哦。
3: 啊，对，我们可能有这个，但是滑雪是后来，这个自己去尝试，然后并且喜欢上，然后就开始不停的。
2: 滑单板还是双板？
3: 单板
2: 哦，那应该很帅呀。现在是个什么水平呀？
3: 能滑吧？
2: 能滑。
3: 哦，对对对。
2: 是可以换刃吗？流畅换刃下来？
3: 那肯定啊。对，就是我已经能在高级道路上飞奔了。
2: 飞奔了。
3: 对。
2: 哦，那现在因为我知道这个滑雪有很多的这个类别哈，像公园啊、平滑啊、刻滑呀，有没有想过选某一个去进阶一下？
3: 我是滑刻滑。
2: 你滑刻滑？
3: 对，我是滑一顺。对，滑一顺。
2: 哎，那咱们算是这个同道中人了。
3: 你也滑呀？
2: 对，我也滑一顺。
3: 啊，
2: 那太好了，那我们

0: 后分享一下吧，这个咱们
1: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
0: 那今年你冬天还准备去滑雪吗？
1: 是的，这个已经开始计划了。
0: 开始计划了，
1: 对，
0: 能透露一下吗？去哪儿？这方便说吗？
1: 方便啊，因为我家乡是这个吉林通化。我们家乡有这个自己的这个雪场嘛，也非常规模也非常大，雪道也非常多，这个各种什么公园啊，这个各种各样的雪道啊，而且万峰雪场是一个非常适合刻滑的一个
0: 地方。万峰雪场，
1: 对对对，
0: 有所耳闻
1: 啊，对对对，可以去这个体验一下，
0: 可以，大家可以准备好冬天去雪场偶遇则乐。那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平时滑雪会带的一些装备和护具吗？
1: 装备啊，
0: 我们新手小白，屏幕前的新手小白也做做功课。
1: 就是首先这个，我觉得什么省都不要省这个头盔啊，包括这个护甲呀，对，然后再就是，雪镜啊，因为这个你的眼睛嘛，视野这个一定要好。雪镜，然后就是我推荐大家，如果是新手的话，这个手套要选一个带这个防护的，
0: 对，
1: 带那板的，对，要选一个这种啊。然后这个雪服肯定就是什么好看挑什么挑什么样啊，就挑自己喜欢的就行啊。再就是选择自己合适的这个板子啊、固定器，包括这个你的雪鞋硬度啦，这些都是看个人喜欢的这样一个习惯去选择。
0: 那刚才也说到这个雪服了哈，给我们分享一下吧，你的雪服都是什么款式、什么颜色呢？
1: 我因为我们这个刻滑就是比较喜欢拍视频嘛，包括拍照片啊，就是我首先我会拒绝白色和黑色，因为它不太出片儿。
0: 黑色也要被拒绝吗？白色可能会跟雪地，
1: 黑色就是你可能在这个雪道里它会变成一个小球，
0: 小黑点儿，
1: 对，就是变成一个小黑点儿，所以就是我选的时候就可能选一些大红色呀、绿色呀这种鲜艳的颜色，
0: 这个
1: 对
0: 还挺跳脱的这个颜色
1: 啊。对，就是我在雪服上就是选的基本都是比较鲜艳的颜色，再一个就是遇到危险情况，可能人家也
0: 更
1: 能发现你。对对对。
0: 那平时最常穿的是什么颜色？
1: 好多
0: 好多
1: 好多套，真的
0: 可以可以。
1: 就是红色、绿色是我最喜欢的，包括橙色，越刺眼越好。
0: 行，那就是刚刚咱们聊的滑雪嘛，也是一个你非常热爱的事情。
2: 好音乐 FM。

0: 论是天晴还是下雨，只要坚定信念，心中就有彩虹。我是温岚 Landy， 现在是下午五点钟。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播起好音乐。
1: 这里是
0: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2: 任嘉伦、黄子弘帆、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速抢。

生命是每段不同旅程衔接而成的，我们看见不同的风景，与不同的人遇见，成就不同的缘分。每一段旅程，不论是喜是悲，挥汗或者是落泪，值得珍藏，是记忆独一无二的，是从中截取的力量。而因为这些不断累积的能量，我们有了往前迈步迎向未来的力量。听到这首回旋踢，来自于张健。

甲的不同反映了身体的健康程度。指甲如果是偏白的话，可能会是有营养不良的症状，甚至是贫血。如果说按压指甲之后变白，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才恢复血色的话，有可能就是气滞血瘀。继续要听到是 JK 金东旭 What a Wonderful World。

0: 夜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30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看到时间来到了17:15。接下来听到接下来这首《单恋一枝花》，听起来特别的过瘾。

生活就像是一杯白开水，你每天都在喝，不要羡慕别人的饮料有各种颜色，其实未必有你的白开水解渴。调整心态来看生活，处处都是阳光。分享太不像我，来自于仙子。

听越青春。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0: Asia FM。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唱跳组合
2: 熊猫糖 Blues Pandas，
1: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2: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1: 我们的新专辑。

0: 期待大家的翻跳哦。
1: 而且我们的 MV 拍得非常好看，请大家一定要去看我们的 MV。
0: 快来和我一起畅游我们的音乐世界。
1: 想了解我们更多音乐作品，请锁定

生命付出仿佛就像是我们曾经种过的树，也许我们都已经忘了我们曾经种过的树现在长成什么样子了，但是我们恰恰就是曾经付出为大家带来的一丝绿意和阴凉。成功只为眷恋那些有储备的人，恰恰是曾经的刻骨铭心的储备默默成就了我们已有的现在。

0: 声，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1: 玄歌起，故人归。China Joy 国风之夜，只此一夜。李长超、萧逸清、二婶、又可猫、九渊、林之轩、小神仙、清朝阁的黄林、水云溪，九组国风艺人，28首个人代表作全面来袭。大家所熟知的《盗墓笔记》《十年人间》《不畏侠》《悟空》《明月天涯》等经典曲目，每首都是粉丝心中的白月光。整整150分钟，把夏天交给国风。期待在8月2号的徐汇滨江瓦寺 EST 遇见你，开启属于我们的国风盛宴。具体票务请登录大麦票务 APP， 搜索关键词玄歌国风。本次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2: Asia FM。

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去找自己，找什么呢？找曾经的自己，找未来的自己，就是不找现在的自己。也许当我们成为了一个老人的时候，我们才会明白，人的一生最重要的还是现在的自己。也许就像很多人的故事里面一样的，去改变自己，然后去接受属于自己的旅程，去做自己。送上这首《跳舞街》，来自于陈慧娴。

0: 傍晚六点啦，让好音乐陪你一起回家吧。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Julia 彭佳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是贪心的，我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拥抱，是一颗只爱我的心。有些话适合烂在心里，有些苦是无声无息的忘记。当经历过，你成长了，自己就知道，很多改变不需要自己说，别人就能够看得到。接下来听到的是梁静茹的这首歌，一首励情励志的一首歌。

抱怨为什么自己没有天赋，又或者会因为别人能够轻易做到而自己做不到的事情而不平衡。从某种角度上面来讲呢，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的。现在我倒觉得这样也挺好，世界上或许呢能够有人一步登天，但是那个人不是我。自己一点一点抓住的东西比什么都来得真实。分享这首离开我，来自于卢雪芮。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
2: 玄歌起，故人归，China Joy 国风之夜，只此一夜。李长超、萧逸清、二婶、又可猫、九渊、林之轩、小神仙、清朝阁的黄林、水云溪，九组国风艺人，28首个人代表作全面来袭。大家所熟知的《盗墓笔记》《十年人间》《不畏侠》《悟空》《明月天涯》等经典曲目，每首都是粉丝心中的白月光。整整150分钟，把夏天交给国风。期待在8月2号的徐汇滨江瓦寺 EST 遇见你，开启属于我们的国风盛宴。具体票务请登录大麦票务 APP， 搜索关键词玄歌国风。本次首席战略合作电台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女人通常也是想要一个蓝颜知己的啊，就是男闺蜜啊，通俗的讲就男闺蜜，能够有什么事情跟她讲，因为毕竟啊，这个男生的出发点和女生的出发点思考问题都是不一样的。有一个男闺蜜，哎，你可以发现生活当中有一些问题，哎，你们男人是怎么觉得的，能够倾诉是一件非常棒的事情。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飞儿乐团《我们的爱》。

0: 春。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0: ACFM
1: 亚洲音乐台。2026韦礼安 嗨微微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

一直强行的把一些东西送给你，我的时间，我的爱，我的胡搅蛮缠，我的狰狞和可爱，我从来没有问过你想不想要，我只知道这些我从不给别人，我只想知道你是爱我还是不爱，哪怕是飞到月球我都想知道的答案。接下来分享一首《我不过是你的游戏》吗，来自于伊能静。

人类最古老的智慧认为，每个人都有双重性，我们既是圣人又是罪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是神，内心无不有着光明和黑暗，信任和怀疑，爱和憎。然而人有很多可能性，我们又有超越时空限制的智慧和爱。黑暗总是伴随着光明，善良总是伴随着邪恶。送上无印良品所带来的每一次寒意。

0: 是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2026黄旭闯荡上海生日专场，7月24日13:08开票，特邀嘉宾吴克群、ICE、杨长青重磅助阵，时隔一年奔赴这场双向治愈的音乐之约，热血不变，陪伴常在。8月2日回响之地长宁馆现场见。

生活是一磁带，包罗万有的歌，每天唱不完的是喜怒哀乐，不停流淌着的旋律是命运的起起落落。如果想谱写出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谣，学会放下该忘记的，记住该记住的就好了。送上这首《包管》，来自于阿森。

0: 别忘了大声的向等待你回家的亲人说，我回来喽。大家好，我是王心凌。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止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听越青春。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品，好音乐。
1: Asia FM，
2: 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

0: 我想把点提醒你，跟家人谈谈心可以增进感情。我是阿林于前进
1: Asian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n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0: 在单位加班吗？听首你爱的歌，放松一下吧。现在是晚上9点，我是叮当。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2: 亚洲音乐台，越听
1: 越青春。
4: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对于经常抽烟还有经常喝酒的男士们而言啊，经常喝些绿茶会对身体有一个好处，因为绿茶呢具有良好的解毒醒酒生津止渴的功效，能够有效的缓解对肝脏的损害。另外绿茶具有抗菌防癌抑制病理细胞活动的一个功能，能够有效的减轻抽烟对肺部的危害，降低肺癌的发生几率。听到迪克牛仔的解脱。

的时候觉得爱情有点像是走迷宫一样，在里面乱跳啊，在找出路，就像是经历了9981难一样，最后终于两个人在一起。一起来纪念一下那段追逐路上的时间吧。继续来送上方力仪巫启贤所带来的只爱一点点。

人心里不可能装下一个人，那么你呢？我想但凡经过青春岁月，都会有过懵懂的初恋，但凡走过社会，就会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和他们有交集，但是你心里面的最后一个呢？

不要做无聊的人，不要在生气的时候做任何的决定，不要吃对自己身体不好的东西。你身上所有的焦虑和戾气都是亏待出来的。不想被世俗浸透，那就从现在开始先爱上自己。我们要对自己足够好，才能够一直优雅到老。接下来分享到的是黄龄的

有一种自卑叫做过度友善。生活里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看重面子，有求必应，害怕让人失望，试图用自己的友善取悦所有的人。在他们心里，害怕拒绝，认定拒绝别人是一件特别伤面子的事儿，以为这样就会赢得别人的尊重。然而，这只是来自于内心的懦弱，是一种自卑。我们来听到的是齐秦《外面的世界》。

淡淡的日子，淡淡的心情，淡淡的阳光，淡淡的风，淡淡的凡事都是这样。不要走得太慢，花会凋谢，也不要走得太快，那样花还没有开。我会好好的生活，不为别的，就为这些年我亏欠我自己的。戴佩妮曾经遇到过情伤，恋爱的时候呢碰到了劈腿男，但是她是一个不会惹麻烦的人，只会麻烦自己的女生，在感情中也是这个样子，喜欢一个人就会接受他所有的事情。因这样的个性受过伤，然后她看见过很多人，包括以前的自己，在爱情当中太过在意对方，付出太多，到头来总是跌的是遍体鳞伤。两年的沉淀让他决定要好好的爱护自己，因此呢创作出了这首《原谅我就是这样的女生》。

0: 去定义。
1: 醒在空荡的床，梦反锁在铁窗。

0: 呢有助于睡眠，而且还会让你的肤色充满活力哦。赶紧去喝一杯，然后钻进被窝吧。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 Angela 张韶涵。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部对身材的改变最先体现在的就是你的腰部。很多人都会有过这样的体验啊，就是刚刚开始跑步的时候呢，体重都没有明显的减轻，但是感觉身材变好了，尤其是腰线会变得更加漂亮。没事，多跑步，多运动，多做一些有氧运动是很好的。继续要听到的歌 Bite You。

是一段人生的风景，人生说到底还是活一回心境。心宽之人承认自己有弱点，明白他人没义务向着自己，懂得顺应天道，故而不为失败而懊恼，不为失去而悲伤，顺其自然，随缘自在。接下来听到《回家正好》。

装傻，也不要自作聪明；宁可辛苦，也不要贪图享乐；宁可装穷，也不要炫耀财富；宁可吃亏，也不要占小便宜；宁可平庸，也不要沽名钓誉；宁可自信，也不要盲目悲观；宁可劳碌，也不要无所事事；宁可执着，也不要放弃了理想。听到莫文蔚所带来的《慢慢喜欢你》。

任何一段失恋后的孤独时光，如果没有让你长大，那你就浪费了那些辗转反侧的夜晚。难熬窒息的情节会给你带来苦难，当有一天你再度面临相同的情况，你只会变得越发的糟糕。想把我唱给你听，这首歌是首届校园歌手电视大赛的主题曲，收集在了专辑《北京的冬天》当中，由华纳唱片2010年发行。最初呢是由王铮、曹芳、小柯和老狼四个人演唱，以单曲形式发布，由小柯包揽了全部的词曲创作，更加具有典型的柯式

生气一分钟，就失去了自己人生当中60秒的快乐。好好的对自己，没必要让不开心的事情影响着自己的心情。我们都要学着没心没肺，对什么事儿都渐渐的看淡。

现在已经是22:45。分享梁咏琪所带来的《原来爱情这么伤》。

生活其实坏到一定程度它就会好起来，因为它没有办法更坏，很多的事情坚持坚持它就过来了。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的完美，只是你没有看到罢了。再苦再累，只要坚持，属于你的风景终究都会出现。人生就像是一场漫长的对抗，有些人笑在开始，有些人却赢在最终。命运不会偏爱谁，就看你能够追逐多久，坚持多久了。接下来送上赵雷所带来的静下来。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1: Asia FM，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1: 由你去定义。

0: 我是孙燕姿，现在是晚上11点，放一首轻音乐，让心情准备进入梦乡喽。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每首歌的背后或许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悟，来自多少个极善感的心，情欲于世也好，或是直抒胸臆也罢，文字结合韵律是词人传递内心声音的方式，借着音符和曲调流露情感，凭着快慢与起伏来表达思绪，曲谱也是心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陪伴，否则生活将是更为压抑，灵魂将是更为舒服的吧。继续来分享一首《爱你等于爱自己》，来自于王力宏。

不管是遇见还是即将遇见，若你相信缘分，那所有的人对你来说都是命中注定。你会遇见你生命中的太阳，那个能让你温暖照亮你生命中最阴暗的角落，你也会遇见那个让你愿意为了他去努力去改变的人。来听到锦绣二重唱的讲真话。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都说相遇或者离开是人生本来该有的两种最为常见的状态，可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没有什么办法很轻松地接受分辨，那种感觉就好像是一瞬间的土崩瓦解，似乎什么都还在，但其实又什么都没了。有一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给你留下一个孤傲的背影和一桌子拿来下酒的回忆，就算再难过也还是要热泪盈眶的继续前行。接下来听到容祖儿以及谢霆锋的《让我们走下去》。

一段爱情的离去和另一段爱情的到来，好像青春期里的四季轮回，甚至成为了贯穿一生的感情经历。重点来了，每一次面对爱情，你是当做第一次还是最后一次？爱情永葆新鲜的秘诀就是永远的当做第一次，爱情永不言败的秘诀就是永远当做最后一次。勇敢的去爱吧，就像从未受过伤一样。继续和你一起分享张雨生《口是心非》。

首歌的背后，或许都有着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感悟，来自多少个极善感的心。寓情于事也好，直抒胸臆也罢，文字结合韵律是词人传达内心声音的方式，借着音符和曲调流露情感，凭着快慢还有起伏来表达思绪，曲谱也是行路历程。真心感谢有音乐的陪伴，否则生活将会更加压抑，难以想象。分享一首《在一起》，都好，来自于江美琪。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时间来到了23:45。接下来送上周华健和蒋一桥所带来的《虎口脱险》。

如果有时光复刻工具，你最想恢复哪一段难忘的时光？我想我没有答案。失恋失落已经忘记，美好瞬间归档保存，没有什么遗憾。我想认真生活的人都会觉得不虚此行吧。接下来分享这首《那一夜我喝了酒》，来自于彭佳慧。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有些人，他们的心田只能耕种一次，一次之后宁愿荒芜，后来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他荒芜死去。这大概就是曾经沧海难为水的感情。真正的爱情出现一次也就够了，剩下的余生里，让我在静默中回味。

很多人会在湘琴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很多人也曾经遇到江直树。我想看过恶作剧之吻的人都会记得那一句，江同学你好，我是 F 班的袁湘琴。也会记得在湘琴写给直树的情书里这么一句，你在哪里光就在哪里，你闪耀一下子我晕眩一辈子。年轻的爱情总是美好而又炙热的，继续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聆听袁惟仁的一股淡淡的忧伤扑面而来。

犯错了仍然继续，只可以前进，不可以退缩，各种残酷从来。

0: 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已经是0:17，分享一首《阴天快乐》，来自于陈。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真实，更有勇气的继续走下去。继续来分享这首《最爱》，来自于周慧敏。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岁月的河流太漫长，大部分的人和事都会被淡忘，而与青春有关的一切却总能成为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青春就这样匆匆走过，放慢所有回忆里的感受，我们回首终究却忘了牵手。直到现在我依然记得，原来最美的话不在于说。接下来分享蔡淳佳的男评晚中。

你有没有发现，越长大越被生活骗？曾经能够一口气把你扛上五楼的老爸，扛桶水都开始费劲；曾经脊梁挺直走路带风的老爸，不知道什么时候佝偻了腰；曾经年少帅气的老爸呢，白了头发，皱纹也爬上了脸颊。你不得不承认，那个记忆中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男人，那个胸膛宽阔似海洋的男人，正在慢慢的变老。继续来听到林志炫所带来的《这就是爱》。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现在时间0:45。
2: 每当我开始沉默的时候，
1: 分享杜德伟所带来的情。

虽然有泡沫这样还算是接近华语主流情歌模式的歌，但是邓紫棋其实最核心的音乐风格是电子舞曲。从创作的思维来说，她的创作也是西方化的，大部分的一些歌词都是用英文来替换了中文，也不会给人违和感，让她整体的嗓音更加具有爆发力，音乐的质感也更明亮。来听到这首《奇迹》，来自于邓紫棋。

0: 凌晨一点，让我们一起期待新的一天来临。我是阿妹张惠妹，我要快乐，你也要快乐。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越听
1: 越青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多年之前，很多人被一部法国的电影《美丽人生》所深深的折服。你会发现说呢，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才知道，我们身边的快乐和幸福是如此的多。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端正一下自己的态度，多去发现自己生活当中呢更加让我们可以去把握和在乎的快乐。来听到的歌曲来自蔡依林，一首《完美》。

喜欢一个人有的时候呢并不一定要在一起，或许这也是每个人在有故事和经历之后才会得出的结论。谁呢最开始喜欢一个人都希望呢他一直待在你的身边，觉得这个世界呢所有的感情都是两个人的事，可是喜欢还是不喜欢却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继续来送上的歌曲来自品冠，一首一颗心交给谁。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1:16。薛之谦这首歌《丑八怪》其实也是当年来自于李荣浩为他的创作。

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说，其实一段恋爱可能呢并不是最终你一定要跟他有一个结果就代表说我们曾经爱过，或许呢正是因为你爱这个人，然后呢你会选择放弃，因为呢可能他离开你才能找到属于他的归宿。在这个世界上总是会有这样的交错所交织出来的爱情的悲剧，而在音乐当中他就听上去特别的刻骨铭心。送上的歌曲来自许飞，一首是否。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所有的事情都有它原来的样子，可是呢，所有的事情可能不能呢，因为你自己是原来的那样的一个要求，就希望所有的事情都回到从前和原来。原本呢，每一个就是恰好的时分，也许会带来你一些呢当时的感受，可是我们不能要求它时时都在。音乐上的好朋友五月天和陈绮贞，接下来我们听到他们的合作《私奔到月球》。

有时候呢，你会发现说现在的歌手们更多的是想去唱一些深沉的调调，可是呢，其实偶像派或者说呢，想要能够把一种青春热力很快的短时间来释放，我个人觉得说呢，其实唱一首劲歌金曲远比唱那些绵长的歌来的短时间的这个效力更好。灰姑娘这首歌来自于张惠妹。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那现在时间是1:45。我们听到这首来自阮丹青和熊天平，也是90年代呢唱片公司力推的新人，这首《我只能相信你》。

0: 很多人曾经会这么做比喻，因为有科学研究说呢，鱼的记忆只存活六秒，也就是说六秒之前呢，鱼做了什么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呢，经常会有很多的歌曲用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唱鱼，希望说可以忘忧，忘掉过去的烦恼。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王思佳，一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1: 在九月潮湿的车厢。

0: 现在是凌晨两点，数着星星等待晨曦，萤火虫的歌就是你最好的催眠曲。我是 Princess A 伊能静，和我一起在遐想的世界中飞翔吧。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亚
1: 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常常呢会有很多人，特别是家里面妈妈常常会对我说，雨海呀，你真的应该把烟戒了，你真的应该少喝点咖啡，你真的应该呢就是不要吃宵夜了，你看你的肚子越来越大了。确实呢，我觉得妈妈都是为我好啊，确实呢我觉得她说的也都有道理，可是就是戒不掉啊。可能呢其实约定俗成的生活习惯以及对于很多东西的嗜好，真的如果说不对自己狠一点是很难戒掉的。继续来听到这首停电，来自于金沙。

们分得清楚那是不是爱情吗？其实在青春时间，我们总是会把喜欢和爱呢混为一谈。所谓的爱呢，是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不光光只是喜欢，而是哪怕呢你恨这个人的缺点，你怒其不争，可是你还是没有办法离开，你觉得他就是生活当中那个会一直陪伴你的人。接下来我们听到黄品源，被称为是台客流行乐，这首他的主打歌《海浪》。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快看到时间来到了2:16，我们来听到古巨基这首《好想好想》，也是一首老歌。

女生呢在恋爱的过程当中都希望呢男朋友可以更加的宠她，更加的哄她。其实呢我觉得像这样的一种观念呢，基本上大家在很多国产的电视剧当中也可以看得到。比如说呢在这个欢乐颂二里面的曲筱绡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啊。我们来听听叮当的这首幸福的可能。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临门一脚最后射偏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遗憾。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比喻我们精心准备的事情，我们希望说呢可以按照我们的发展方向来发生的事情，到最后呢一切顺利的情况下，结果最后临门一步，结果却并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来听到一首一见钟情，来自于蓝心湄。

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被自己的罪恶感来打败。其实可能别人并不在意的一件事情，你可能呢只是比如说呢少付给他2块钱，或者说呢其实他请你吃了东西，你内心呢就会有一些负罪感，或者总觉得欠了别人什么。而这种感觉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大可不必。如果说朋友之间太过于客气和讲究这些，其实反倒反映了你自己可能内心的一些纠结和小气。继续来分享光良所带来的《让你飞》。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2:46，来听到周杰伦的退后。

应该说呢，胸怀越大，我们的内心的这个乐观和积极的能量就会越多。如果说呢，海阔天空来形容我们自己的胸怀，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不那么在意的话，其实自己也会过得好一些，没有时间去计较那么多。最重要的是过得属于自己的生活才最重要。继续来分享黄雅莉所带来的《我的光》。

0: 凌晨三点还没睡啊，小心明天脸上会有黑眼圈哦。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
2: 不仅好音乐。
3: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2: 越青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听完这首歌，你会感叹人生岁月悠长。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有了爱的人。或许你会说，我最美的纪念是那些过去的痕迹。如果是我，我会说最美的纪念是遇见。接下来分享弦子的看走眼。你

何的事都要尝试一下成功的可能性，哪怕所有的人都会觉得你只是一个尽情戏耍的小丑。上天从未抛弃过每一个努力生长的灵魂，也不曾辜负过每一个擦肩而过的生命。所有的不期而遇的温暖，悄然之间改变着那些看似惨淡混沌的人生。接下来分享林俊杰所带来的《我还想他》。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3:15，接下来送上这首《别听你的心》，来自于张学友。

情最大的敌人不是出轨，也不是生活的压力，而是想的太多。有的人一旦恋爱就会东想西想，就会胡思乱想，可能对方还不知道一切在心里已经过完了一辈子。这不是谈恋爱，而是一种自我毁灭的情绪。爱应该是让人愉悦的，想要好好爱就千万不要想太多。送上这首深夜港湾，来自于甄楚倩。

0: 听越青春。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在我们正在努力生活的城市里面，有什么值得留下的理由呢？是理想、爱情，又或者是亲情？总之，一座城市对于我们来说是希望和爱存在的地方，而我们对于一座城市，既是过客，又是归人。分享这首情歌，柯以敏《离人》。

其实单纯为失恋难过是一件幸福的事，至少他们可以专注于此一件事。人生中比失恋痛苦的事多得多，专心为失恋而哭泣，感觉是多么的美好啊。毕竟那不是生死的考验，不是取舍的思量，他们只管失恋的感觉，其他人和事与好不好都没关系。这首歌送给你，来自赵鹏，《我的神话叶塞尼亚》。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3:47。接下来分享卢学瑞所带来的离开，我离开。

你会不会也有一种这样的感觉，就是看不清楚前程的景色，却是很笃定的闷着头朝一个方向冲，该来的不一定会来，但是你一定会去到该去的地方，好像那里是有人在等你，已经一砖一瓦地砌好了你的热望，歧路反而是归途，远方更像故乡。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彭佳慧一首《我想念我自己》。

0: 凌晨四点钟，当周围的一切安静下来的时候，好音乐会一直陪伴你。我是张信哲。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或许就像很多的乐评所说，只有在看过、经历过、也听过各式各样的爱情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明白歌里的含义。所以很多小时候听过的歌，现在听起来会有另一番滋味，就是这样。继续来分享这首《恋恋真言》，来自

0: 听到了一句这样的话，说和自己真正在意的人在一起互动的时候是想不起要玩手机的。在你的日常生活里还有这样的时候吗？在家人、朋友和恋人之间，有没有想过手机会成为第三者一样的存在？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首歌是王杰亲自词曲的一首悲情歌曲，名字叫做《他的背影》。这首歌呢是有着摇滚曲风的。
1: 听

0: 洲地区流行音乐 Number One。
1: 如果一到夜晚，你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2: 那现在时间是4:17，继续要为你送出一个沉浸的好声线，来自胡夏的一个熟悉的声线。

友，这两个词绝大多数人从小就听到大，于是呢，有太多的人从小就养成了要一直往前走，不能回头，要努力，做不到也要去尝试一下的心态。可是到了一定的年龄，遇到过足够多的事情，你才会发现总是会有一些问题，你再努力也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别忘了，在努力到无能为力的时候，放过自己。听到这首《你是答案》，来自于范玮琪。

0: 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有人说，生命像一朵花，乐观者预祝它结出甘甜的果实，而悲观者会担心它会散尽短暂的花香。对于每个人来说，那些像空气一样充溢在身边的快乐才是最重要的。美好的时光会一天一天的流逝，应该开心快乐的度过每一天。去台北的时候呢，就执念一定要去看一看101大楼。后来想来想去，大概也是因为初中有一段时间每天都要听梁静茹的101才能够开心的入睡吧。来和你分享到这首

人生是一场追求，也是一场领悟。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轨迹，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情绪，只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应该善待别人，善待自己，在心里留下一片不受污染的芳草地，在流年的来去中优雅的老去。继续来送上动力火车所带来的不甘心不放手。

0: 就变得炯炯有神。别躲闪，你就是彻头彻尾的夜行动物，跟我来吧，这里有最好的 Night Music 音乐，不打烊，让我们一起锦衣夜行。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4:47。接下来电波中继续为你送出这首歌《说好各走50步》，来自杨培安。

到比你优秀或者是幸运的人，不酸不嫉妒，不揣测对方的阴暗面，而是从内心里坦然地接受并且跃跃欲试，反而会受到莫大的鼓舞，油然而生的是变得更好的渴望。我觉得这才是真的自信，因为你对于自己的评价不再是依靠与他人的比较，而是你发自内心的爱自己，健康的爱着自己。接下来送上一首《爱情转弯的地方》，来自于黄家千跟品冠。

0: 天还没亮就开始准备工作了吗？让我为早起努力的你鼓鼓掌。现在是清晨五点。
1: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也许寻觅到一个自己爱的人真的很难，我们有时候太天真的认为一句诺言就可以让彼此厮守终生，但是谁又能够保证那些虚幻的梦没有破碎的一天呢？要是这样，你还会为爱而坚守吗？对于那些已经逝去的时光，逝去的爱情，我们已经没有机会再去重温，也许我们能够做的仅仅是在记忆当中去重拾那些遗失的美好。听到方大同的一首代表

很多人希望自己成功，想选择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其实只要是路，就已经被别人走过了。我们要做的就应该是在别人走的路上比别人走得更久，比别人走得更远。走得更久，就能够走出别人没有走出的距离；走得更远，就能够看到别人没有看到的风景。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5:15，听到这首经典老歌，菲儿乐队的《我们的爱》。

书的好处就在于，你总是能够发现，原来你的感受早就已经被世界上的某个人明白地说清楚了。你终于明白，你并不是一个独特的你，你只是他们中模糊的某个。那么接下来这首歌能否给你带来共鸣呢？接下来听到陈晓东的不唱情歌。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人的这一生总是会爱上那么一个人，他可能并没有多好，你只是刚好就喜欢那几分好。他的一分关心让你放弃了十分的甜言蜜语，一分坦诚放弃了十分的信誓旦旦，再加上一分在意，更像是让你得了全世界。这叫偏爱，因为偏爱所以一意孤行，没有理由，只是因为你灵魂缺失的一角，只有他才能够补全。就是要和你分享到这首好听的歌，来自林宇中。

人要生活就一定要有信仰，信仰是什么呢？就是相信一切事和一切时刻的合理内在联系，相信生活作为整体将永远的继续下去，相信最近的东西和最远的东西。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一首快歌加一首慢歌，等于夜晚的两种心情。
1: 一个收音机加一对耳机，等于两个人的私密对话。
2: 用好音乐陪你披星戴月，天马行空。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3: 现在时间5:46。接下来分享这首《离开以后》，来自于勇儿。

这样能够限制爱情的方法就是彻底的拿掉限制，让对方海阔天空，而你相信自己本身就具有着很强大的吸引力，你的爱、你的才华、你的宽容都是让对方离不开的原因，甚至你故意让他出去他都不想跑，这真的是需要智慧。这一首《平凡之路》送给不平凡的你。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赶快起床活动一下筋骨，准备上班喽！大家好，我是苏慧伦。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2: Asia FM，
1: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听着这样的歌，现在的你状态如何？今天看到一个朋友发过来的一篇微博，上面写着，不管在什么地方上班，请记住，工作不养闲人，团队不养懒人。没有哪个行业的钱是好赚的，赚不到钱赚知识，赚不到知识赚精力，赚不到精力赚阅历。只有先改变自己的状态，才能够改变人生的高度。让人迷茫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本该拼搏的年纪却想得太多，做得太少。

知道这首歌曲对于你来说有没有提神的作用。不过工作到了这个时候，哎，嘉伦很想问你一句，就是你回想一下今天早间你起床的时候是被闹钟叫醒的还是被梦想叫醒的。早晨醒来呢，应该先花五分钟的时间啊，然后来赖一下床，期间呢可以做一下运动，比如说深呼吸，打哈欠，伸懒腰，然后活动四肢，然后再慢慢的坐起来，穿衣下床。如果是醒来之后砰的一下坐起来，容易引发心脏病、血管的这个疾病，甚至会造成意外死亡。所以说如果您家里边啊，这个爸爸妈妈就年纪比较大了，那么更要去提醒他们早晨起床的时候慢一点。接下来送上这首早晨，来自于何炅，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不止好音乐。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来看看时间，现在是6:17。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沙宝亮。好像很少有人不被这首歌曲而感动。

直以来都记得一句话，叫真的未必有心让你看到，你看到的也未必是真的。尤其是在网络世界当中传递的那些信息，说人体有个排毒时间表，这个你信吗？肝有排毒，肾有肾毒，肺有肺毒，对不对？针对身体里边存在的毒素，排毒方法铺天盖地，排毒理论也越来越完善，甚至出现了人体排毒时间表。人体的器官在某一时段专注排毒吗？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排毒虽然说很流行，但是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讲，并不是一个严谨的医学用语。人体在产生和使用能量的过程当中，都会同时代谢废物，这种调节呢，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只要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正常人体通过新陈代谢，完全可以将人体里边产生的毒素排出去。是啊，你难道要相信一些保健品，而不相信我们几万年来演化而且进化的身体吗？

0: 果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听这样的歌你会打瞌睡吗？完全不会吧。本小时最开始的时候就给你带来了一个提神的作品，清醒自己的大脑，睁开自己的眼睛，然后做一个深呼吸，放松一下，继续给你带来一首不错的歌。 SHE 的当年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在和谁一起年轻？

是一首让很多男人听了之后流汗，让很多女人听了之后欣慰的歌。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来自于苏永康的演唱。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很有可能是你的行为激发了对方的潜能。在心理学上有一句话叫做，别人怎么对你是你教的。当一个女人特别强势的时候，在她身边的男人就只能会变得越来越弱，因为只有这样日子才能够过下去。所以你想让你的男人变得更加的顶天立地，变得更加强大，只有你自己变成一个娇小的女人。也许你会说，当我变成一个娇小的女人之后，这个家怎么办呢？且试一试吧，也许你会收获到意想不到的成果了。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任贤齐，一首《心太远》。

0: 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1: Asia FM
0: 即将为你带来。

0: 你愿意，请在深夜和我们的音乐一起旅行，穿越一段又一段过往，走过一条又一条街道，仰望一片又一片星空，见证一场又一场故事。在音乐里，我们从未停止想象。这里的音乐不打烊。
1: 那现在时间是6:45。叮当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可爱，有一点机器猫的味道，可是呢，叮当也会唱深情的歌，飞机场的10:30。

半年的宣传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好音乐当中。音乐常常能够让人回忆，而咱们在听这些歌曲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想到无忧无虑的童年呢？对我来说，童年是最开心最快乐的，尤其是上小学的时候，完成课业那简直就出去玩的昏天暗地的，每天被妈妈揪着耳朵，要么就是大声咆哮着揪回家来，慌慌张张的吃一口饭，然后再跑出去继续玩，不天黑不回来。哎，那段日子都好啊，然后现在呢每天忙碌的根本没时间休息，偶尔呢看看楼下的那些小孩啊玩那些健身器材，非常简单的健身器材他们就可以嗨一下午，哇塞，小孩子的世界多容易。

0: 现在是清晨7点钟，一起来分享美妙的音乐早餐吧。大家好，我是彭佳慧。
1: Asia FM， 让时间走慢一点，不止好音乐。
2: 这里是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
0: 越青春。
3: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票。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呢，叫外卖成了一种新的生活习惯。但是你要知道，在外卖热的背后，安全卫生隐患还不少。最近很多媒体就报道了送餐员的那个送餐的箱子已经可能有使用了一年左右，从来没有进行过消毒的这样一些现象。然后呢，其实经检验那个箱子里面的细菌真的非常非常多，所以在大家每天的生活日渐发生一些变化的时候，尤其要注意自己的这个食品卫生的安全。来听到王杰，多少柔情多少泪。

现在大家知道一些新消息大多都是从网络上，从手机上，客户端 APP， 然后就有各种的社交软件，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从这个报章杂志还有电视新闻上来读取过这个新的消息了。那是不是有一种怀念以前的那种感觉呢？

0: 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保持好音乐。
2: 2026韦礼安 Highway 韦你好巡回演唱会杭州站7月22日11:58开启预售，等了那么久终于到杭州，声音依旧我们也依旧，8月22日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现场见。

现在时间7:15。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刘若英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在一般的恋爱关系当中，女生呢都是会比较喜欢要浪漫的那一方，但是有的男生就会说，我本来就不是这样子的人呢，我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可是朋友们，你们知道吗？本身性格当中有浪漫的因子是一方面，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有心要去做取悦对方的一些事情的话，制造浪漫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继续来听到齐秦的这首《窗外》。

0: 是唱跳组合
1: 熊猫糖 Blues Pandas，
0: 欢迎朋友们一起收听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越听越青春。
0: 我们的新专辑 GAME GAME 终于跟大家见面啦！

0: Asia FM。韦礼安加蔡明佑，如果可以，我可以演唱会重庆站，8月3日预售开启，登录大麦、猫眼、票星球、抖音等票务平台预约购票。两个唱过青春的声音，把藏在旋律里的温柔打包化作一场专属于你的音乐治愈局。9月12日，锁定华西生物润百颜 ECM 中心现场见。
1: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熟的同学聚会这件事情呢，最近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接到了这样的邀请。他首先会觉得尴尬，说真的，那些同学都很久很久没有联系了。然后呢，他也不知道以什么样子的，就是心情去参加。最后呢，他听说先要每个人交一块钱这个会务费的时候，然后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然后准备打个电话找借口说，哎，可能那天不在本地，或者是已经去那个其他地方休假了也好，准备用这个理由去拒绝他。不知道你接到这样的邀请会怎么想哈，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继续来分享无缘，来自于陶喆。

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火起来之前哈，就是在什么飞升上神啊、姑姑姑父红透半边天之前的2015年，大家记得是红的什么吗？没错，他红的就是何以笙箫默呀。同样是改编自小说，同样拥有电影跟电视剧版的何以笙箫默也是大家津津乐道的作品。新加坡的国宝天后陈洁仪。

0: 觉好音乐，
1: 由你去定义。
0: Asia FM， 越听越青春。
1: 这里是亚洲音乐台。
0: Asia FM， 即将为你带来。

现在时间是7:45。送上的歌曲来自黄小琥，一首《猜心》。

两天有一个好朋友，他问我说，朋友对你来说，觉得在什么时间它是最重要的？是在你夜深人静很孤单的时候，你才会觉得朋友的重要性，还是说突然在某个时间灵光一现，在聊天吃饭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哇，有这个朋友真好，哪种感觉对你来说是会比较真实的？我说是后者，第二者。他说好吧，我也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可以成为好朋友，也希望我们可以一直这样保持这个友谊下去。继续来分享康树龙所带来的城市之间。

0: 早上八点钟，早餐是一天活力的泉源，可千万不要省略喽。大家好，我是杨宗纬。
1: Asia FM，
2: 越听越青春。
1: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2: 不止好音乐。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欢迎和我一起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我的新歌《远距离》已经正式上线了，来和我一起畅游我的音乐世界。远距离

0: 想了解我更多的音乐作品，请锁定收听 Asia FM 亚洲音乐台。
1: Asia FM。
2: 任嘉伦、黄子弘、凡、尤长靖重磅领衔集结，青春新星登陆星星火火舞台。优酷动漫携大热国漫 IP《苍原图》破围降临，原声燃曲跨界碰撞，打造超沉浸主题表演区，更有 DMC 青岛呼唤，西春林共燃星火。四组舞台，数十组阵容热力集结，现已开。